其实是来给每个大摇我啊我啊是来给每个大摇我的话就过给我的家给我的家给我的家说的要 IDTRS 这个发射才来自 Enjoy 我都不发 This life 全部问题我的本子高给我的问题阿萨我的人打起6 million 记得我买给 before you look it The society is very bad I bring the nasty feelings but it's okay